鸡蛋准备了哪里？给一开起啊，忙不要了。第一呢，也俺就配了给一的，就看什么了。鸡蛋拿了个，但是用了那三四个的，来上还一给的呗，其他上面那个早全部洗不走的，就吃这个呢，就开发忙不要呗，别人吃不起的，老张吃药了。那人家呢？他那个上海街的，或者他们说呢，南阳电线的，对呢？俺就票给车的要，还是那俺就票给那了呀？叫人家订就是做呗，对呢？就在里边，他呢，人家其中参谋了票给那了，要把人家呢，俺就咱们都没事呗，总不能给抢的钱把人那样票给的，其他开车不是车的要嘞？对，俺就票完做到台湾讲呢。啊，这样讲，都说说就给伊发现了，对其他他不叫不嘞。其他你这人就咋呢？就是，没参观了。杨哥那边讲都，那他拿不着做呗。老乡前边搞了伊那人，所有的俺做让给票给盖上一个，你就票让给他，他们买一杯空气赢点吧。第一点，参观了的百姓钱不钱的，对，结果嘞，他那些就帮忙做嘞，你想想就他，没干吧，最近那样，推到那边去的话，俺都找不到吧？用查这个是哪里？可以，南山就落了家头呀，用个嘛的？等等，就是那胖胖最近那的，干干最近那的，看来没干吧？老总情愿最近那样，养来养都就不够做了呀，养来养都不给老总拿钱，他赔给俺都让给他们买一杯给这个其他开钱不是？对吧？给人家赔了嘛？就那，你现在现给不给给一看这新给呢？说说给的嘛？现在这其他他他不叫我休息下的了。这咱人家一直在那说说让给把给的，别让人家骗人去。这种的套呢，这地套呢，他给还在现出不赢呢。他有没有一个给一个穿呗？看他眼睛怎么能拿给他给们的还在现出不赢呢？大概这个没来句的，马道讲要么赢了，要是说说给过马顿把了呀，没给讲讲去，这里赔出钱不赢了，这其他给他给我收起下个月了。是咱人家一直在那拉不到嘴赢了呀？那团结钱不钱呢？结果呀，都他们那些给干部做人呢，把养那羊都赔给他老多那些呢。确实的兄弟兄，他说了这个，现在那边家钱不了，就不钱不了。唐伯人都说说给一的，也不嫌怪，十二块钱不赢的。咱那唐伯老了呗，童年那呢，看他地不给，他那说到说，就给先不赢呢，就咱们这些人这没赢吧，或者赔给或者比他过，就当时是，他说了这个。现在忙着了，漂亮的这个一个的漂亮的这个盖个团的，看他跑到城外去，国外的其他开心不都生意多？是咱这人对这人怎么老的？偷了家不是拿了那些？需要开始学的，这电影。